0: 包给我娘们。啊，妹妹啊，哎呦娘们，我去，哎呦娘们，哎别碰我别碰，我要玉米我娘们看。
1: 我娘我心酸的，
0: 啊，
1: 我心酸的，
0: 啊，
1: 我的妈，
2: 啊塞，
0: 别碰别碰，
2: 把包撸完他，
1: 什么你们俩兄弟，
2: 冤上的了。God bless you. Kase masata. Hey, hey, hey, hey. Kase na mene yo, nyanyo.

吃啥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玛尼那文西拉耶耶耶阿赤萨拉拉拉拉拉阿玛拉

那既然有命，他就会当木来走。那眼看我输了卡帕，我输了卡萨卡克拉，眼看前是几百克艾德玛，因为你还没要我的，什么饭我的吃起了，什么帮的说，什么样的爹。

算算了算了算了，买原本在原本，没理由把主位也占算了。哎，不然这样的他想用你原因的开始，没理由把好的存在把大哥的存在那也那也那婆婆的事业啊，没理由。